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阔不几里，
3: 正扩大天不先出轨，
2: 当代是双班的，
3: 你苏母三父，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东好等来，如你今晚很早冇送。
1: 云南三十八送到中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八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八送到中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八阿个爱。是噶，木达阿爱，可不是我们山里，带浪他十八单那是噶了这么多年个。南北昆明里朗那斯拉伯杜瓦那能端耶，习近平蒙丹顶那罗塔姆埃庄斯拉铁，神石班摩塔姆沙尼旁的，波恩推铁线那克隆公端是蛮做的，三十 gram 带埃是噶，伊那蒙多塔木让让噶，格朗白土那带埃阿埃是噶，南埃跟王多阿张蒙正沙格萨格来了大埃摩，阿萨阿萨阿埃库图什么克巴鲁埃是噶。阿们这个蒙丹片里一浪个卡松巴的爱没啥这盘崩过没咋咋什么事没咋堵塞我爱是个呀是个提当旁瓦斯那南巴昆姆里浪那斯拉伯杜瓦那能端也没有蒙丹斯潘巴地跟着东空摩门度蒙丹丁阳屋跟着偏摩拉多丁阳屋习近平过巴地跟着啊共来困那蒙丹丁那罗塔姆爱庄斯拉铁神石班摩塔姆沙尼旁的本推铁行那克隆公端是蛮做的三十 gram 大度爱

皮筋片。东东个人也忙，忙单带到哪爱，是你什么责任？我平安推过点呐。东东个人也忙，我坦白的，东空么么多，我阿母公司啷能不竞争安排，我也列给业务爱。是干么啥呢？是打着苦，抱着苦呀，是管来管那这路爱。但您是他们在打上，没我忙，老忙了不然他没他难，忙没给没他，只苦在生意是了空浪，过个空轮呐，这都是爱苦，不可没啥，闲了空闷不离，听不离浪，拖啥的轮呐，听了空也困不安宁那只盼他们在那么阿时，若在路阿爱。但您是打着苦，不是你要玩都样，没我忙，老忙了不然他没他过，没他听不松生意在，没在试着苦，过路在铁么人，忙单铁上么样，那在困站呐，不可么啥，闲着苦，闷了空，听够浪，拖啥的路在。

0: 前卡不这么大的那爱说话不杀你带浪啊一只娜娜真破又没是一命在东脑贴个人该定烟那长什么爱跟那是你母爱宽松拉亏呢不宽你带过帮他妈塞让他浪他白空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云南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文山州口岸货值突破50亿元，卤水市完善特色产业风险保障体系，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

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9月8日至9日，省委书记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宁在调研中强调，发展要有定力，西双版纳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旅游旅居为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实行群防群治，加强边境管控，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防汛渡汛等工作。记者9月9日获悉，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50%。截至今年9月7日，中老铁路已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9月10日20时至9月11日20时，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丽江市南部、楚雄州西北部、大理州东北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楚雄州西南部、丽江市北部、迪庆州南部、怒江州中部、大理州西南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东部、临沧市、普洱市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阵雨，局部中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文山州口岸货值已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预计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工具分别增长10%、16%左右。泉州口岸经济有望连续4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日，太平洋产险的工作人员把怒江州首单精品咖啡种植保险保单送到了泸水市上江镇丙贡村的咖啡基地。这份保单总保费3万余元，每亩最高可赔2800元，累计最高赔付670余万元。一纸保单落地峡谷，填补了当地咖啡特色产业专属种植保险的空白，也趟出了一条保险加产业的助农新路。近年来，泸水市把咖啡产业作为富民兴村的重点产业培育，咖啡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咖啡经营主体发展到52家，带动2813户咖农，共计1.12万人，户均增收3.59万元。刚进入秋天，曲靖市会泽县纳姑镇的盐水石榴产季刚刚开始，就已接到许多国家客户的订单，如今已成功销往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截至目前，会泽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达5.5万亩，预计今年可实现产值9亿元，产业直接从业人数达1.9万人，带动餐饮、销售、运输等相关从业人员10000人。国内新闻，9月9日，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悉，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10亿多选民将直接选举产生26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进一步加快0.3个百分点。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日上午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国际新闻。
针对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

0: 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9日发布通报称，俄军于8日夜间至9日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巴勒斯坦总统府8日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当地时间9月9日，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病死率约48.3%。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到1936年期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云南，发生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2: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二月至五月、1936年三月至五月两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7个州市，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武荣：
3: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4: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2: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扎西干部学院讲师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二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昭通学院学生：
5: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红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2: 位于昆明市鹿圈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五月三日至九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军民鱼水深情流传至今。船工后代裴新慧：
6: 晚上都随时做饭在那等着他们，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 以那种西人不西船的方式，把红军三万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2: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昆明市鹿圈县皎平渡镇副镇长邱学华：
7: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从无到有突破了设施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2: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十四五以来，迪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迪庆市民杨竹香：
8: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2: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邓启贵：
9: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全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以四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与精准服务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全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正速向高品质、多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10: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11: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10: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12: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10: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3: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站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1公里。在慢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 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的转变。
0: 9月7日至9月13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请听报道。
14: 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七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普洱市代表队盲人门球运动员李玉飘：
15: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14: 云南省残特奥会盲人门球比赛技术代表郝国华：
16: 云南省的盲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0: 9月7日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请听报道。
17: 在男子100米仰泳 S8 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昆明一队运动员刘凤琪：
18: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17: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角出更多奖牌。
0: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紧扣推进产业强省建设和曲靖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实体经济，赋能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19: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落户曲靖，企业生产线投产初期面临资金压力，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提前介入，配套综合授信，保障企业初期产能释放平稳运营。目前分行围绕产能升级、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产业链配套等需求提供全方位支撑。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专业主管陶月通：
20: 银行对我们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以专业的方案协助我们用信，节约财务成本将近达到30%。
19: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还持续为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支持，助力企业转型发展，依托该行创新产品支持成钢集团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宝玉：
21: 丰富了我们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帮我们企业节省了这个成本。
19: 一边以全链条绿色科创金融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曲靖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另一边依托转型专项贷款、产业链金融盘活本土传统工业存量，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改换新。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持续完善适配本地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地方经济行稳致远。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行长敖学文：
22: 找准他们的需求，创新推出我们的绿色的金融一些产品，助推实现绿色发展，适应好这个产业的深度调整，发挥好我们富滇银行的产品的特色优势，更好的把我们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强做大。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普洱市以一件事改革赋能旅居创业，只跑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五个工作日就拿到了相关证照，赶上了暑期旺季。近日，在普洱市思茅区，和亭酒店负责人郑家兵顺利办完开业手续，语气中透着欣喜。郑家兵的体验是普洱市创新推出酒店民宿开办一件事和旅居创业服务一件事改革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普洱市依托茶咖文化、民族风情和生态优势，旅游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580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61亿元，旅居人数达25万人。今年五一假期，根据同城、途家等多个在线平台数据，普洱跻身全国十大热门宝藏小城和全国十大黑马目的地。暑假期间，在迎旅游热潮，普洱旅游城市红利正加速释放。温德姆、松赞、全季等国内外连锁酒店品牌加速布局，酒店民宿开办需求随之走高。紧盯创业者在开办酒店民宿过程中，部门多、材料繁、实现长的痛点。普洱市在落实国家和云南省高校办成一件事部署基础上，用一件事集成办的方法拓展服务场景，精准赋能旅居普洱创业之城建设。事项集成，部门协同审批打包办。普洱市归集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7个部门12项审批事项，将五证一备案整合为统一服务套餐，支撑民宿加茶咖、民宿加研学、民宿加民族文化等多元业态发展。同时，瞄准创业者户籍地、居住地、经营地分离的难题，统筹开办登记、税费、社保、人才服务等10部门24项可联办事项，推出旅居创业服务一件事，实现一窗提交、5个工作日办结、1套证照送达，变零散联办为全生命周期一类式拓办。此外，聚焦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跑动、减成本，普洱市面向乡村小微民宿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非核心材料后置补齐，申请材料精简超35%，办理实现压缩超60%，群众跑动次数从5次至8次减为1次，总时限由149天压减至5个工作日，核心事项最快半天即可办结。服务下沉，专员陪跑到身边。市县两级政务大厅专设一件事综合窗口，配备旅居创业专员和跨域首席代办员，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程陪跑式代办服务。乡镇党群服务中心增设旅创咨询点，实现政务服务、文旅服务、创业服务融合落地。相关部门还深入民宿集聚区、行业协会走访，上门开展审批指导、政策宣讲，把定制化增值服务送到创业者家门口。针对异地创业者和新业态创业者，配备专人全程代办，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开通少数民族语言帮办通道，配套上门踏勘、线上一对一指导。不懂流程、不会填报、不明点位的群众以及老年人、外地创业者均可轻松办事。改革落地以来，普洱市累计为企业群众办理2类一件事业务118件，政务服务从单一办证照向全链条助创业、促产业延伸。如今走进普洱的茶山与咖啡庄园，越来越多像和亭酒店这样的民宿正拔节生长。从多头跑到一次办，普洱以一件事改革的小切口，不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办事体验，让怀揣梦想的旅居创业者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故事。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味道》。

0: 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古吉比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五线富
4: 广播行该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饭人白家县地角，白白家地角，南门灯笼天山起着来，张摩来家八德望眼着来，好在白家个，双饭在白刷白，白多炸，白波电话手机，白好家电动，折磨先变白马来，三饭琵琶白家望地盖山光耸亮。四饭甲藤旺八百里撒牙，琵琶拨电话接莫客，旺干听管莫担门，农田山起着来，毛南拨电话稍稍连过来，旺干客班的多乱安拨电话接莫来，马接进下三号所让所上所客，他时间横行家，一三三暗省边跑拨电话接莫。比如当来曾把好好的提前来好多咱们讲的口述把白片当改善把白行乖离大家光铁上上红前后都行来发的理事
1: 星光壮壮创造广阔
2: 星光壮壮创造广阔
1: 情感万万，孤单伴人生。
2: 情感万万，孤单伴人生。
3: 比如好当来，多有理有哈啥，有啦幸福来，好安干嘛团情感万，安边人想寂寞难，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先合团卡门方话，门第行李。

因南先是鬼送了空是不达正破嘎铁你先是鬼阿嘎爱是嘎姆的嘎爱可不是我们善你你得让他是鬼但那是嘎的这么懂你个王宁王玉博日蒙多为我能博你中斯拉贝塔有个碗三十克姆格罗克麦是嘎蒙多个腾腾碰撞碰阿让拉姆松拉克三崩里都什么子碰昆明国婆碰爱是嘎但您是大姆在那双蒙丹顶塔不不上上爱姆沙格地姆里日之库万之库浪都路塞我爱是嘎米瓦蒙阿麦日嘎蒙洛克姆嘎尼但您了满蒙丹能博腾路腾来姆格罗纳拉普莱普兰克瓦爱是嘎亚是嘎提的庞瓦斯纳是大之库是亚是尼国米瓦蒙南巴姆里是洛克姆纳中斯拉贝日蒙多拉布多蒙姆多王宁蒙多拉布多蒙姆多道蒙多王玉博蒙多拉布多蒙姆多道刘洪坚日蒙多我能博尼国昆明国中斯拉佩三十克拉克瓦纳东空蒙姆多阿阿卡姆尊姆顿米之三尼绕中神卡扎拉玛埃蒙多顶洛塔姆埃中斯拉铁十十八姆塔姆沙尼旁爹波恩推铁线纳克隆公多什曼佐达三十克拉姆达玛埃塔恩嘎东空蒙姆多十十八拉姆塔纳阿卡尊彦拉姆宋中坎格罗什托克拉瓦巴迪阿十十八坎萨德拉空作坎格罗什托克拉瓦将来个扎铁没啥是班是拉的爱格托莫里看格罗什多神是班怕只没啥米之萨阿扎奥瓦科什布拉克拉瓦昆姆卡瑞等样是个潘是拉的莫等样格罗恩哈蒙正沙尼米莫爱神是班莫格罗格扎拉爱啊诺尊了真的妈爱

蒙爱蛋挞，红火么多蒙多蒙子庙，这村干么人呐？琵琶戏么个蘑菇，么啥是当啊爱啦？么是蛋蛋露塞？但是啊，那年江苏管呐，么都只算开爱，当个家爱龙兴坡转着琵琶戏过，南北冷爱浪闽呐都啥盼望露塞？不管是啊他，么当做琵琶戏恩爱了包是当高露塞。要让他没有定那琵琶戏开演一场，莫先灭我们说听么咋么里咋顿那，到时候牛羊人灵米不如爱么弄这盘棒果，严格的是了爱顿那带我爱。是干么啥呢？是打着哭是压死管赖管那这路爱，听了空也空过年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咋了瞒他。蒙丹只不如上啷看不到你，没啥个地么里日子苦，晚子苦浪，这不是来的论呐、啊？么宁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咋那么咋个投诉你落着路啊？哎，只不如上哎，莫多日了空，晚么在先灭么么里战浪，这不是来的论呐、啊？么宁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咋那是么啊？落着路啊？哎。

是干么啥呢？是光来个那这路哎？是打着口是压实呢？没干那容来脱撒桑坡里了爱米？米瓦蒙桑坡里不干么干么的？青岛北海桑坡里格罗的帐不干么的不过？这不干么事嘞？万片木并不如你那？没啥么来困么啊？西么塞？阿妈哎？米瓦蒙没干么都没开大不干怎么啥？国家困是压实你尊哎？蒙丹能包括买干么都没开么？格罗爱啷个？米瓦蒙贴阿买日干么？么都没开啷他？格个没来啷我爱，俺在人康阿松荣爱。我看么干呢？带领了曼他能包你？可么是个看那啷？拍到那日我爱。

0: 是大只口，是牙是泥，蒙木根单独生管过，木素木搞么？这把文胖胖木怎么拉爱？是胖个吧？江苏蒙多连云刚苗过破个老塞，文胖胖外个老爱蒙蛋没里是过，啥有靠卖蒙蛋什么什么里生人，蒙干文胖拉不多，蒙木根不里，热蒙木根胖木怎么里那个啥呢？是胖他啥老妈爱？ 么个，俺们是过哪尼个？蒙木根单独生管过，么素么个么？这把文胖胖么怎么啷贴相爱？文胖是哪是不拉来个？装是不拉得塞？是哪是不拉来个个？看不懂是不爱。么人热，么么大啷贴？装么空大爱？啷么搞了点呐？么个俺们是过尼单独生管过，么素么个么？这把蒙木根文胖胖么怎么当来热？俺妈爱。 今日，如沙石头大米是亚是不爱是搞过尊爱？如沙蒙胖文里子胖丁样恶道，是不能谈如沙白地胖丁样恶，没得为姐夫尊爱。那么文里郎我去看一张，如沙蒙你单棍啷啷啷啷啊康路爱，我爱。是噶么单啊爱靠不完善呢？你得啷哪是搞过？看上过那，那张是白单来日，不顿那习近平靠尊爱啊靠蒙噶，没这三天，没看蒙爱你们都是白单呐，专门打哪个？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没有啥呢，滚动可能爱转，米空滚暖么转？啷么么难他绕专门是滚？ 的你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东控某么多习近平，听了矿业困了爱宁是大么子困死个亚铁困么子亚了不然？跟着阿苗某帮里子碰他可尊爱阿强蒙嘎个么顿是不爱？阿苗是个是大大腾罗腾来帮个亲爱么？格罗是渣渣呐？蒙爱阿苗蒙爱是啊看呐么萨拉么阿怎么什么如哟？ 苗个腾腾，搞么点水性蓝天，是话有他们读过书，阿怎么拍拍看法？所以阿得拉了的，就看书看完呐。阿苗是过年，老母拍完，公盘拍纸，扎苏干，狂生热，面不信热么个，阿苗是过苦，帮个天路。阿苗咪恐忙容个渣渣，搞么点么，送终看个老师都看法。
1: 那中松，那达罗，那达南，热浪松中格罗克瓦，中华庙人民么啥是硬是干考试班难拍，悠悠那子破看苦格罗克瓦，干部审时班，巴地彭沙审时班，蒙沙审时班，跟着跟啥个是啷帮那，彭生热考试班审时班么格罗个家那。云南三十八，什么拉空十八达？
0: 正破嘎苦，木看木爱是不爱我嘎爱。云南三十八，什么拉空是不拉达？正破嘎苦，木看木爱是不爱我嘎爱。以前看热么达我爱，看努阿婆闹么闹么难呢？爱过宽松人爱。 我看我是不爱点百度热爱，但你个爱是衣裳宽松贴绕，你只那正破有爱是衣，明在龙脑贴个人改定言，那张是不爱，跟我生你我。

0: 间卡不这么大的爱、说话不杀你带浪啊一只娜娜正破又没是一并在东脑贴个人该的一样他长什么爱跟那是你我爱不看什么拉亏呢我看你带过帮他妈塞亚娜浪他白空嘎
1: 云娜从事我抓得
2: 阿蒙年你是我抓满真啊
1: 怪事物
2: 拼事物
3: 五个颜色你是多吗阿吉苏带抓满根啊
4: 听不听不挂点吗你说学一人人

米瓜裤子狗娃昆某一米没见不离子喽如果多多恰家喽昆明多多马年一颗谁狗娃昆明年马狗立口马瓜不多饿了一米阿克棉马路皮瓜是瓦里瓦孟快这瓜秋米马年提出奶瓜下瓦里马提多十二只马子转里瓦拉皮瓜和米马年阿克下瓦斗瓦这年提下瓜就很压他提过路皮瓜多多个说马年离散过多共好没有转里瓦中国美国日本年为胡马说来世界来胡瓦里子动啊阿们年妈咪马的日子默默拿了嘎嘞拿说呗公行次女年如果瓜土马手带佛嘎路立次女马提妈妈走哈社会初级晚年社会复苏级生在瓦于波社会复苏级烈火节白路时社瓜一米木米和马手不年快米木瓜土妈咪手不带那个一个提出咋比做出几起节品呢阿克普尼家哈路时妈咪马带出来后提示瓜妈土妈咪手比森林马手不带佛嘎你瓜花花比白个个娃一百年总书记习近平呢同妈咪姨妈代母阿克普尼加哈罗时妈咪妈一级挂一瓦里子神秘罗子当年同妈咪挂一字妈一级挂一瓦里子同妈祖一群罗时妈一瓦里子同妈妈挂大叔塞瓦妈来世扎瓦里子四师傅来世闲乐斯都是发现不阿里波罗时同妈咪妈一匹拉子比班啊那说呗共和共产党其实他阿吉白露时三十不多一米民间地都瓦里自爱比日不地铺一米十家露时子都马年昆米瓜一个瓜社会书籍往年年一米白发狗往年年提里边啊社会社德福年提色瓜阿吉白露时三十不多米马一多个他不一五地铺嫌李子妈妈瓜一米马年塞我弟弟子民间特里斯一米马阿科吉尼一瓦里阿们一米一五地铺马年民间四四特里斯你不提不马年一度阁楼时一直挂住你米都不年此时瓦大来湖一米木米一匹拉都转里此时抽着八鞋不得瓦垮都一直转里自闭边啊老师被共和公牛塔昆米蒙头里爱蒙古都都有二十转几转几里子都没见不里子楼蒙古都都挂卡楼子都马年阿杰古里斯一颗四个瓦这都提马关年来回归北楼时提示古提示挂就大拉手厉害有吗大给我那是被中华共产党人次土豆铁乐中国母国多多富多俄来一米白富马瓜富阿克多面落实落皮头俄马年白富给我昆明落皮年第十一米白瓜马古里口斯瓦里斯厂商维亚地粉纳皮乙窗漳州白落实年皮马瓜一米木米瓦大走斯瓦里瓦那是被咱们这马年吃辣瓦七刷八大州蒙海咸蒙亏折瓜马秋米马年下大狗瓦你的你自求过瓜咋无阿里夏瓦里达自你楼家少瓦里子那么比额蒙快多年一米自雅斯一级瓜就去打卡瓦里子娘森林楼家抢着跟妈瓜比马风卡就阿克夏瓦里子楼时一米富妈妈瓜年阿米提出奈瓜咋夏瓦妈年提多十二只马斯卷里瓦天马年则提示阿只妈瓜阿克免的夏瓦妈总阿比本啊老鼠贝咋下子去来瓦能家州拉皮鞋催皮尖岛拿走和催李苏卡瓜马和比马年阿克夏瓦达南达今年三口马塔布拿走和催年一米木米马夏勒斯和比欧片白露时得了五马一斯摸一马扎来湖一直比你湖来湖露时是摸一米马一匹拉瓦少家中年斯尼塔提卡瓜年和比提都提哈追马子登哈少家年阿中年萨哈姆之马子夏瓦达啊老鼠贝都是不送你年跟我自然塔提的家旺啊你等你能吃巧克力下瓜就很压他提过卢比乔罗米的瓜乔尼克斯卢多克索马尼第三个都不好没有抓你哇提马尼阿尼提的芝麻才是瓜提阿福瓜你复十秒卢比乔罗米的瓜提示古提示古话都一个马尼你都很压提次里面吗马自独立哇提马尼阿尼提的芝麻才是瓜提阿福瓜生瓦复免了老鼠贝有贵不再是越来越米的瓜都是白不出不加亏年不怕自能塔提的边啊为胡苏家来胡马年中国美国日国瓦大来胡罗马瓜阿克一直马总啊中国美国日国年国内瓜为胡苏来时家来胡瓦里子懂啊那是被东亚村人塔某国都都家和吃瓜各自那咋马的下地米一族马年家苏生也与高石瓜的狗娃米一族的下得走国家里子九马卡罗米一族国家萨村里马比来和国
莫过多多机场买卖路时，莫过多多过民族、民族年，马过大拉娘。

0: 아주손님의티초자먹고도도과자크시과그전나자로시미마대샤미토마레프그와토우관연티디뱅아아주손님티초니도과비스스푸스먹고도도과자크시과주그전나자주미이수대샤디미이즈도도그와老师被中华子女打俄罗斯都是被负米德国就提力交往啊俄罗斯阿爵回忆副主席都以俄罗斯当主席没得为解负年提力变啊以往国在下往俄被俄罗斯年和不对着瓦庄阿比变啊老师被中华子女乃瓦吃体质生瓦喝吃塔被鬼查普提妈妈中国传播集团提到北海查普小米德国恰小马国阿都别了哇都是不送你年北海查普小米的阿都别马的九米的瓜就加完年公安子女没可使之女子离合他佩里苏女子我有马年阿只花花流阿只苏里三米妈妈流提姆的提姆瓜点马李苏是一人在背李苏我拿了故事就白纸在背提马年提提花我能加入李苏我都是忙哦加苏年阿庆啊阿只苏里你马是送到了个了马的阿可项目啊有阿姆提花他在楼子干嘞
1: 一是上苏
2: 从事瓦来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克搜干嘞
0: 你都能吃啥过吃女孩能吃啥呢她总数几洗几皮年中央是木一米带是木瓜嘴子的瓜提了一边啊哈密之里阿姐马着年咋马门阿姐主要是哈密之年咋不下马瓦米五马的瓦库斯咋下瓦楼时算五马的下瓦子女十八年一几年是木一米瓜最多阿姐一米转里支持六年是木一米瓜阿姐最多嘛小马路提木古提木瓜年一五他小阿路是马的最年岁提马的六年是他小六瓦里支持啊一届亚赛最多一瓦里支马的马次哈密瓜最多阿姐一米个小瓦里支持啊是木一米瓜阿姐最多转里支持一次一把哈密一水算阿吃门哈里面他个咋无小瓦达提库马就咋无阿米小瓦达路时哈密小娃子吃阿比边啊
4: 可努尼努抓死你
1: 比利和你对我娃
4: 那那萨玛里苏我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故意抓岗啊
5: 第五个第五个点嘛里苏尼娃去白布阿吉苏画画点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他们念过几十天，什么嘛，只不数几步。之前你妈过比，出家出面，我念了什么比个，四十三头个路，妈咪妈就妈跟啊。云南省理查市长垣县，我可不能出家过，什么嘛，只不数几次有么年。你次人和你十次很次过嘛大不，妈你年比出家过大只不数几一个。第四个第四，第五个第五，妈你年比三头个是。当年你努力过嘛过，看那是八十步，铁托一度过罗拉罗，哇你都嘛一片那哇。参与些瓜，只不数几不带个呢。与那瓜一米莫米一毛瓦古数，米都嘛过个哇。你都呢你是铁和他，怎么嘛只不数几次用嘛年，总数几洗几笔带头来说不个是呢。看那是八十步，双我能哇哩，第二三九三从九五嘛过哇哩，第四第八高三带的出。年看就看过，我自布拉斯米一级的怎么比个？多年俺弟就另外变嘛不嘛个哇！我铁哥很哈吃过你他，做书记写几平年，云南省看了十年过十三年嘛，参与县没可能来错看过，什么嘛只不书记不得突然说喊过了哇！他妈隔壁因我的，我见那是胡妈娃的子，年看就看过把三不得胡哈斯，路边嘛年看坐在这里子，从事他来胡湖南胡妈的布局的子。外面那么的不吉利事比不要拉我我那次我不爱过嘛因为这部书记一做书呢阿水不多做书记洗几皮带头来说不白谈一起嘛呢项目你嘛不多哈我那年国差的带阿弟双门啊给嘛年次摸嘛这部书记不因为你家忙啊不怕管不多因为我们可不来管做哈嘛参与些嘛呢怪题嘛只怪别的看那是阿弟年没嘛写题忙啊一是中国的个大波，看那是八三八年义乌某屋出租马哈个，给多人比社会主义出租五马古瓦里，给多人比一度古马哈罗拉瓦。但此很多制度的嘛一个大波，从苏秦习近平的零六年古马瓜，看那是八三八年从十二至双五六瓦里斯，怪天嘛日瓜。

把身体出那边，怕入入马路从右海尼玛国里，你托地托，地托都可马哈罗了哇！哎，我身体比马年事，明天阿个就比上啊！丽丽听马瓜问哈在啦，明天就那他我弄你阿个就娘啊！阿们年看就看瓜，从新提醒马就过年，我本身就想哈过哇！在都马说，瓜都马说，我弄从莫里呢讲那马照顾哇！红蓝都天面地边装满了，哎呦，独立都加马本啊！巴老下帕拉卡瓜，哎呦，这部书籍一作书三没概念，时间简直比提里百年啊！你妈苦瓜刷个提个面装啊，大蛋白个人生啊！对不对？什么嘛？这部书籍次用嘛年我最来回格式，总书记写几笔的，卡拉十年没过，你大妈提里不拿年嘛？你的卡拉是八岁不当代双母女约好吗突然说的就不给自己哈过给我听到过比总书记习近平呢突然说朗格拉斯提的边啊那我这里次摩嘛这不说经啊一家嘛他不木克木的年木过一米一年初九年四木克木来布拉塔斯尼木克木来瓦兹兹达罗一起生你听到哪个生啊比边年啊啊你是你他在我了我妈啊面的说我们的咱们不都忙不他我能念过太过意思过去就怀念了。啊我念错开过这部书籍一个概念一个路是不怕不提去嘛呢一块去下去没铺下次你在我路我妈提最过一不要去说我的字念了。开过嘛过嘎可都说一件都说路是不提嘛的哈斯。你后念这部书籍怕一度他错开从没过把谁不得活哈斯结果下一块去丢你是设备差两回念了。你很主动啊姐忙着他提油过提油啊过提吃过提吃我不是你你很忙着讲啊你可该得一个他姐家路大次低头时该得原路时一块绝地绝都独立望听我挂住很害最原路时就没不忘过一姐各双路时不嘛不行忘了忘把火挂因为因拐得多两花路这么多嘛你拐得宁暖路森林转马得比拐得薄路森林转马等啊这部书籍不拿森林装满的体力诺实体的装满的阿哥你不念啊。因为你妈苦过你他那时你何时你提醒送啊一次一把马哈哥给你提完毕国策带的穷啊。打的你努拐的你努谁会注意的你努啊路之你妈提早个提早最早晚的自闭叫么念啊。我可没来的复制的怎么拿有天天比个爹的忙啊今晚年不怕怪比个明年的不念忙啊。木克哈杰多提案瓦斯古好瓜猪提案出斯好瓜吃接下路的你自提头时该的原路木克木来哈杰多绝瓜这不是吉布呢我妈说比错子不得火哈斯提出的比富年不年啊错子不得白是你他那按年推广啊白令你是不提决议嘛的什么话哇错子不我努的错卡瓜火妈说是他一米一得瓜里嘎斯一直是不满意嘛的你的指望嘛最好是你出租比额提示个提示入门一满当啊。他火卡过啊什么嘛这部书记部森林装满我嘛一直提示的过这些路指望森林装满我嘛一年啊。提了一马挂住当月火马书店你马对对那比师傅一万里次每届火森林一直过马莫里次比马万里次年啊。因为他什么嘛这部书记一作书三不干年一旦无挂卡台书阿克双母阿贝斯来说韩国拉塔一年提里百个王我弄个咱妈妈用阿贝里弄我的阿什里坦都讲我念国策单元啊双数的一次过比提示过提示都讲我的妈妮万一中路是一名啊一百个王此妈妈这部书记部当月胡妈苏比从此不得胡阿斯双母能密码里的四十复来回年啊一晚年当月比什么苏我来胡斯尼一米母米一五妈复年呢花国家子的你的结果子是的大家子的马车的白龙武士一家匹马之家比富来会年因是一里马子说森林说你的年无瓜普花米的带我来胡思卡瓜的多拉罗结果子是大家白龙武士什么美瓜一神指一多拉罗什么罗皮瓜五万里之年你的白乖瓜五万里之年也和吃瓜五万里之年了把老卡瓜当月不年当组上明码那只不提得过提得过一门里过一万里之年啊之前过这些挂事啊只个一次挂住挂事只年挂比挂事地球的比挂事白路历史挂事我一马挂住错开挂挂这里之年啊我可不来过当
族人民一毛国主呢，提示过的是一毛瓦的字念。木克木来过，第三嘛，初卡族人瓦的字边，初卡欧那字母嘛，直接变瓦瓦的字念是。我是第三瓜，当自主三瓦，结果嘛，瓦那瓦变木的念瓦。因是直播数几百年，哈里布九九阿比，多年九九阿比，提了百年啊。我那年阿里的当代项目，大白格那路，大概年纪。一时也就没过卡台干嘛不得活还是卡那十年没过一时来是不拉子啊别别给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地，这里可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这里可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俄罗那，可斯下斯。

加尼加拿大币。昆明教教奥考格拉贝投资热带城市为好小哥哥。西双版纳州莫惠州地面价定目为一行啊七七国际小哥。结果我三八一马国家的毛科名字票都会录拉贝球奥娃娃过去过哈娃娃球。祖国的阿美利亚为就莫路结果靠莫达杜菲塔自己加博达切。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尼。我下巴的青年嘞，那个国家二七年马尾的马，连马把他咬牙嘞，跑下来比比二年。身为书记娃呢，身为副书记孙扎我一波，身为副书记刘虎杰的儿，身的加倍是马巴，昆苗为连马把他加尼加拿大比。习近平做书记为俄罗斯就黑嘞。所以马威林马巴勒林马塔马威嘎地巴塔你马国家威那达比勒拉普哈勒这次国威湖习近平做书记国大威林马塔马破威俄罗塔那威破就黑勒自勒的个大地大威林马塔马卡地破勒自勒的个勒林马塔马达嘎自威奥地地多门多确实确来威自个门个卡白派多亚铁国去多卡的卡斯加勒亚个叫加维勒马塔马多个子我哈巴过年是的马卡罗奇马维库不是莫杰莫维嘎的个赌会你婆维的婆的个哈拉赌会昆明要开是为书记晚年多门派多晚年过维是为市政府去婆维嘎的这个哈拉就办了阿罗的婆的个维库是奥奇马就得到我们到个大卫家打架，记得去你婆为的婆过得给哈拉维尔考，得婆来看的家打波打，我家的小弟弟来，去婆为家得打么个打子，也个起码为家打个我不去个比。过下半过年，昆明模特里尔，你个口袋帽子帽他下下边我老家，前年来热地位会昆明甩开不休。联合国政府东亚西公约加的目标秘书处，这个可对大别国家来，给个别超奥哈个帕奥克洛可开销。我下巴过年，你去可跑的跑祖国民个口味加的毛，不到过来大家的家别会好，祖国靠大家自家的家家别微微奥买土多少，昆明叫做奥克克拉个。大家记者对家为为考为我们考学科个大，长沙、贵阳、临汾、南平、银川、扎州的个个的个七大朋友。木个呀个拉的呀，西双版纳州木海西木会周围家子子卖布哈啦，西马巴家前年带你考闹学哈你来，结果马巴吹记大为地面家顶木为，一行啊只去估计学个多。来，记得马子过去那位，记小个马位的保佑哈。木个呀个拉的呀，我家做拉皮西位，煮火炊梨酥叉小煮位，也一时买不哈拉来，还也和家伙给哈拉位哟。小铺大位，我老太个西位，结果把哈拉位，他的毛裤也一米，得黑的很怕滴答，他白些哈瓦机，个家伙多。木个呀个拉来，古火州木子是紫吹州，家属又拉来抵达为二十琵琶马诺西，我们们漫步哈啦。记得去，是的嘛，可为琵琶迷，得去写娃，我嘿嘿哈姆拍照，结果得去对娃娃吧，好阿杜。你那不把过哈巴的青年他个是呗？你去人去考考对哈巴打来嘿哈巴。国家的毛科为民资平台国家来强有为出奥娃娃国企国哈娃个做按你国企的压力的哈佛别国企佛拍那么大多一路一位老李和老胡你嘻嘻哈的去奥娃嘻嘻开做按你国企的压力的哈佛别国的情爱佛拍那么你那不把个是为国哈巴的青年我们国家为和老胡祖国传播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接管它，
阿弥陀佛。

来，穿请阿个试试。我就不得过把国家亏，我下把得起得你他个位，国家位就么拢么大嘞，就大位嘞。祖国嘞，阿美利加奥超蒙达给维他大个作家。祖国嘞，阿美利加位就么路，就夸个么大制度维他自己家不大切。我下把得起你。每个苦瓜和炒它皮加黑加维他，爸爸为我们老大排表里，加宿舍里与家少得少。每个苦味国家黑芝麻嘞，离火锅国际世界我们的鱼，会叫火锅开秀。火锅大为我们的热热地个大为里土豆秀，我可老火大为多子的热门嘞，我和炒它皮加黑加维他黑它，我提几把爸爸给读。俄罗斯土先生过哈巴的请你他土豆肥，我礼拜二去会议副主席突袭俄罗斯大主席梅德韦杰夫国肥，约克国家他那还个脚步，俄罗斯和拉莫耶维阿夸脚肥，主动米马斯脚肥巴多过哈巴的你他米个后卫拿马卡和卡带一哈拉。有有三批交易所为原油，那么的透露为阿美利加铺的哈巴噶。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就个接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大费，起码为个小娜拉为欧布尔家。我是多卡脚黑，第一个脚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第个脚黑。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角色。

一日平出出几年起来，得去石库，得去下巴，得去烟，做过古茶搭，得去锅煲，过这点麻烦哦，但会了苦不多的。马吉马那的嘞，打奥来西马巴的，亚俄也些怕的，法里塔出来国家势力，这点回来，这会注意加把钱，将大拉土地落库卡用。马吉马那的嘞，做过老鼠的，这会注意加把亚国卡斯亚黑。马吉马那的嘞，亚俄奥达会了奥利。祖国古查达西马巴迪勒，我努为马却达奥木杰加达勒，加巴沃为奥利杰达，超切格米卡格一位奥利，我去伯姆尼亚米卡格一位奥利，加朱耶达勒古比罗拉兹，国家塔哈巴法巴超马勒朱拉兹，社会主义杰达勒加迪维迪黑，民族制度奥利比罗拉兹，民族奥皮马拉兹。你做我他爱拉子，那个嘞，米亚也是怕地位奥利，国家加班尼哈嘞，超亚尼哈国别可干么子。

0: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那汉自勒那汉
1: 我吃巴克啊这样来为我亚哥手机口味多视频我哈你妈来都拿起拿的一直给来为拉我为我老的老那哈娘里你还得一切大的主学生里去呀手机的你给我都拿起拿的一直给来为拉他妈的来切开给不为拿第二年我是我立不到大卫俄罗的罗亚母的我靠路不为故高祖一切大卫亚米耶的啊卡塔嘎手机如来手脚皮太一马塔一尼婆诺马乌马乌的事俄罗故切开为止母母美的亚米耶切的啊都为故卡贝的祖学生里希亚嘎米卡克里的俄亚卡就为嘎作业来世纪节的地盘你的大拉维克的嘞下马我嘎可以照顾嘎可以带马多亚卡要视频我哈你个 APP 的马下载嘎困难我努力试嘞我把破国家为高祖里希

为尼哈塔阿摩，约克为尼哈古尼卡塔奇希嘎马修。我靠，卡许为巧合，尼玛夏杜玛加为利希尼哈古切，斯托德卡，霍尼哈尼塔霍哈勒为第二对派。里面屋里面就为个约克为奥哈塔尼哈古哈勒古。克里蒂切下为他阿摩，其对于他尼摩嘞，摩摩多为古米卡托马蒂嘞，其可为尼哈马个古为哪？有米卡为尼哈塔阿蒂阿马焦嘞，多马波哈拉。奥克诺有他一手提笔为古，多纳克纳为走读教里走嘞，一走改为，亚卡哈勒个阿基就为古。母母米卡为大黑塔母尼摩嘎嘞我爸为求塔嘎嘎拉子阿爸阿姨老师嘞我求和嘎嘎比我好母母为多卡我母母我父我拉哈拉嘞所以叫每天我哈加尼哥嘎我爸哈可诺我母母我打哈拉球其得可求你和你嘎打为我老塔拉尼哥母母可以为大黑嘞有的啊这里的马戏马却为祖学生李希亚嘎这个里为大黑塔富脚大阿杰哥求路巴嘎这个为大黑富不拉为有这个这个为巴多勒托马勒纳阿赫哈克的法脚为纳亚尼阿赫的业界的哈尼亚里都以来小胡苏这个皮太为小卡阿赫哈克为奥罗尼嘎不为他西家小尼西克诺诺塔阿莫兹拉维勒哈贝维嘎切克破维奥罗迪迪尤诺赫切克里维斯皮奥哈尼克诺古小卡芬尼勒切克里维奥哈迪古佩多马拉维尤克古诺卡塔嘎阿莫维勒奥罗卡薛迪维斯皮奥哈尤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普开皮哦，大卫奥罗，国家的亚他妈却为吵架，阿莫阿西勒，他是为你卡脚。要不为阿个立马他妈多拉大卫哥卡贝的家，阿个家把弟弟有，阿个哈克的勒哈勒贝杜奥德妈妈拉姆，米卡哈勒个米卡加维哥奥德的哈维大黑马黑，大比为你哈靠脚大卫哦。拉古米卡塔尼卡尼叫米卡卡叫大卫木来奥乔塔哈米卡哈来背个米卡西阿拉阿你妈妈下个塔副教古奥巴为奥乔塔奥马比派这位塔多些古奥德阿尤维勒主学生个奥乔阿乔维第二把刀智能手机第四个马托子维勒第马个。拉古社交皮太破路嘎，我弄出脚嘎打的奥罗，我家嘎拍的哦。我有嘎，对个他，对个嘎嘎个脚。做学生李希亚和手机也为打落个，马为自个嘎脚的哦。亚卡手机也为米卡瓜马打把落个，路个来打个苦朋友的用。我来问问小姐卡洛古马却为做学生李希亚奥巧合阿爸阿姨嘞老师阿挂大的奥好手机个为奥亚妈妈你的奥哈奥罗嘎大的破塔你嘞也是奥脑古嘎的去马给不切克的去米卡阿吉马的奥亚嘎自来的尼哈过来奥爸奥个为巧个大巧门奥多起个来都拿个的个芝麻脚步，我得得为个做学生李希亚姐的马黑，出路八嘎，麻烦马里为奥考，也是奥拿古嘎为大黑黑个拉掉麦，也卡出路八塔拉古哈拉古，阿去我得得为尼哈塔西个拉个不来，米卡为尼哈过达不为来用，也卡有啊，米卡为多卡塔有的马个个的哈拉古。诺卡塔嘎你切大的手机软件没有把戏其为了大的卡的也有

家呀拉古，都过这呀为伊达古不爱为里考的就那哈那里，都过这呀个他妈的来伊达古不爱里考的到那为了哪？我家都喊你个哟去个，我去拉古瞧着去嘞，科姆罗那个口气大把多，伊个家不对他古伊达古嘛就嘛特别把多，没古哟去伊个的卡就路不打嘞，我打打他古里考起个哈古个阿吉我下来哪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昆明对话会闭幕；昆明连续四年获投资热点城市称号；蒙混镇水稻亩产突破858公；蓝屏洋芋喜丰收；今年前八个月全国4.99亿人次出入境；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9日，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王宁在批示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9月9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在昆明闭幕。来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各缔约方及利益攸关方代表约400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其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云南省商务厅于9月10日至10月14日开展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彩云汽车、美物、美食电商消费券包。9月10日当天还同步发放2026年教师节彩云美物专项消费券。9月9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布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连续4年获得投资热点城市称号，并与长沙、贵阳、临汾、南平、银川、漳州组成投资热点城市联盟。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足楚雄州中以医药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打造楚雄药工特色劳务品牌，构建涵盖药材种植、制剂生产等全链条多工种的特色产业劳务品牌体系，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约6万人，年均实现劳务经济收入14亿元，走出了一条医药兴产、技能富民的特色发展道路。金秋时节，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混镇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为精准摸清2026年水稻生产实情，科学研判粮食产能，该镇组织党员干部和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面开展水稻实割实测工作。经现场科学实测，曼棒村水稻高产示范田亩产达858公斤，刷新全镇本年度水稻测产最高纪录。初秋时节，怒江州兰平县翠屏街道甘竹河村栗树厂小组的洋芋又获丰收，农户增收在望。近年来，甘竹河村创新推广龙种洋芋、沟种大头菜的高效轮作种植模式，构建起高低搭配、错季收获的立体化种植体系。据统计，今年全村洋芋种植面积达1100余亩，总产量预计能突破300万斤。金秋时节，红河州蒙自市址村镇枇杷产业迎来标志性突破。当地从江苏引进种植的优质白玉枇杷新品种首次实现批量挂果上市，填补了本地高端枇杷品类空白。目前全市枇杷种植面积13.84万亩，预计年产值将达11亿元。国内新闻，记者9月10日获悉，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 15%。 记者获悉，9月10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失联。目前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记者9月10日

0: 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前体案件。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化成果。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日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当地时间1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日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请听报道。
2: 经过三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蒙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 17%， 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肯尼亚共和国参会代表马亚尼塞诺：
3: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2: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会代表迭戈·奥乔亚：
4: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2: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0: 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躬身教坛，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请听报道。
5: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6: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5: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文山州

0: 燕山县民族中学九年级年级主任张春娟，
1: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0: 燕山县民族中学学生张晨曦，
2: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0: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3: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0: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三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十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文山州燕山县大泥泥小学教师陆富川，
4: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0: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获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学生，
5: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0: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黄洋洋，
6: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0: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哑教师潘蕊，
7: 孩子们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8: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请听报道。
9: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
10: 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11: 昆明市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毛俊，
12: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务贸易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通关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9: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11: 北京启明东方暖文化产业集群经理张汝佳，
13: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在云南文化的这种
11: 互联网公司员工。
14: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9: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 接下来看环境。

0: 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啊，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1: 云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丽。
2: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药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1: 有点相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薛梦龙。
3: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0: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4: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苏河红尾巴鱼养殖基地一派生机，凭借细嫩鲜美的肉质与稳定的市场需求，红尾巴鱼成为当地特色养殖热门品种，不少周边村民慕名前来学习养殖技术。特色水产养殖正成为同心镇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请听报道。
5: 走进纳苏河养殖基地，一尾尾红尾鱼苗在水中穿梭，鲜艳的鱼尾格外醒目。听闻基地红尾巴鱼一养殖销路好，周边村寨养殖户纷纷前来观摩学习。李天富便是其中一员，他在鱼池边仔细查看，不断向基地负责人询问病害防治、日常管护要点。李天富。
6: 啊，今天就过来基地这边学习一下养红尾巴鱼的这个技术，看出来他们的这个场地设施这些是咋个整呢？这个红尾巴鱼，我感觉我们这边市场是比较好，大人小孩也爱吃，投资也不会很大，跟他们学技术拿鱼苗，他们也是会回生的。我是下定决心了，就是以后也别的什么后顾之忧的话嘛，就想去养巧，想去试试巧。
5: 基地项目落地虽然只有2年，但运营企业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已有6年成熟养殖经验。企业看中纳苏河优质充沛的水源条件，在此发展红尾巴鱼生态养殖，养出的红尾巴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产品销往四川、贵州、重庆等地，即便售价高于普通鱼类，依旧广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万林。
7: 然后我们也可以带动当地的村民来养殖这个鱼，我们提供技术，然后提供回收包销售这一块，村民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我们市场这个是不扯销的，教育的话是可观的，它的利润也是比较可观，因为这个鱼是比较稀缺嘛，所以是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那现在的话也是在发展阶段，现在一年可以产值可以做到100万左右。
5: 从招商引资项目变身周边养殖户争相学习的技术取经点，一池红尾巴鱼释放出强劲的连农带农效应，优质水源搭配特色鱼种，让普通水产养殖变身群众增收聚宝盆。小小的红尾巴鱼激活了纳苏河的生态资源，点亮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希望，在青山绿水间游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子。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0: 也要走好群众路线，绝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我提出大兴调查研究，就是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牢唯物史观，强化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走出机关，沉到基层一线，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好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同时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我省发布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发布《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明确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将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奖励。这个奖励办法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依法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向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举报云南省行政区域内涉野生动植物违法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承担野生动植物保护、资源管护、行政执法、监管职责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适用本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涉水生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不适用本办法。第四条，举报人应采用实名方式提供线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途径举报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线索：一、拨打举报或办公电话举报；二、邮寄纸质信件书面举报；三、前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当面举报；四、通过指定电子邮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网站等网上渠道提供线索。第五条，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据线索在案件查办中所起作用，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一、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下的，奖励200元至500元；二、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上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三、发挥直接作用，查破刑事案件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第六条，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按以下原则进行奖励：一、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条线索进行奖励，奖励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奖励金平均分配；二、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别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条线索进行奖励，奖励最先举报人以受理登记时间为准。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一、举报不实或者举报信息不清晰导致无法查实的；二、举报后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核实举报线索的；三、行政或公安机关先于举报人发现线索并立案侦查的；四、举报线索经查实后不属于违法行为的；五、举报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被查处的；六、举报人匿名或冒名举报，无法核实真实身份或无法联系的；七、其他不予奖励的情形。第八条，举报人在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信息领取奖金，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不再给予奖励。第九条，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兑现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受理的举报线索奖金。第十条，举报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各行政和公安机关严格保护举报人身份信息，对泄露举报人身份信息造成负面后果的，

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第十一条，举报人应如实反映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借举报之名实施诬告陷害他人、骗取奖励、敲诈被举报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捏造或虚构事实、谎报线索等行为的，依法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第十二条，本办法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留恋》。

边玩拐抹来教师节蓝是十双人人三位书记王林三位副书记省长王一博三位副书记刘洪建国暖和人生之类入

我爱蛋挞，红火么多么多，么子庙，只村干么人呐？琵琶戏么个么个，么啥是当啊爱啦，么是蛋蛋露塞。但是啊，那年江苏管呐，么都只穿开爱，当个家爱，龙兴坡转着琵琶戏个，南北冷爱浪，闽呐都啥盼望露塞。不管是啊他，么当做琵琶戏，我爱了包是当高露塞。要让他没有定那琵琶戏开演一场，莫先灭我们说，听么咋么里咋顿那，到时候牛羊人灵米不如爱么弄这盘棒果，严格的是了爱顿那带我爱。是干么啥呢？是打着哭，是压死个赖个那这路爱，听了空也空过年，是打了爱个那，是打么咋了瞒他。蒙丹只不如上啷看不到你，没啥个地么里日子苦，晚子苦浪，这不是来的论呐、啊？么宁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咋那么咋个投诉你落着路啊哎？只不如上哎，莫多日了空，晚么在先灭么么里战浪，这不是来的论呐、啊？么宁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咋那是么啊落着路啊哎？

是干么啥呢？是管哪一管哪这路哎？是打着口是压实呢？没干哪容来脱撒桑坡里了爱米？没话蒙桑坡里不干么干么的？青岛北海桑坡里格罗的长不干的不过，这不干没事嘞。万片木并不如你呐，没啥么来困么啊？西么塞阿妈哎？没话蒙没干么都没看到不干做么啥？国家困是压实你做呢哎？蒙丹能包括麦干么都没开幕格罗爱兰过米瓦蒙铁阿麦日干蒙么都没开兰他格嘎么来兰阿爱年在人康阿松荣爱陆康么干你带您了曼他能包你 Krumshga 看那兰拍到那日阿爱

0: 听，听了矿业困了爱宁，是他们在困死的夜天，困不着夜了不然。跟着阿喵木崩里子碰他，可尊爱阿强孟嘎哥，没顿时不爱。阿喵是个是大大，腾路腾来，帮个亲爱慕，个老是渣渣呐。不爱阿喵，不爱是阿看呐，没啥蓝，阿怎么什么肉油？喵个腾腾，哥们点随性蓝天，是话阿有他们，都个说阿怎么拍片克哇？所以得了的，只恐受不了晚呐。我跟咱们仨没点啦。阿喵是过年，老母怕娃，公盘怕纸，扎死干，碰生热，没信热么个，咱们是过苦，帮个天路。阿喵没空忙容，个渣渣，哥们点么，送终看个老师都不看娃。那中送，那大罗，那大南，热咱送终个老看娃。中华庙容易没啥，是硬是刚考试班安排，悠悠那子破坎坷，格罗克瓦干部审视班，巴蒂碰不啥审视班，蒙啥审视班，跟住跟三个是冷帮那碰生日考试班审视班么，格罗个家那。
1: 云南三十岁，什么拉空是巴达，正破嘎苦，木可木为是不爱阿个爱。
2: 云南你先是 boy， 什么拉空是 brada， 正破嘎哭，木宽木矮是 boy 阿嘎爱。
0: 你先卡热么达阿爱，卡努阿普脑木弄囊尼，爱过宽松人爱，木宽木矮是 boy 阿点白度热爱，带你过爱是衣裳宽松铁绕。米之娜娜正破有爱是一明在龙诺铁个人该定言的长是不爱跟啊生你我爱没看送拉亏过那没看你了大帮单那个爱专门的有个亚生男也那路那么看过生你了爱啊 music 我爱没看热

0: 前卡不这么大的那爱说完不杀你带浪啊一只娜娜正破又没是一并在东脑贴个人该定烟他长什么爱跟那什么你母爱不宽松拉亏呢不宽你带过帮他妈塞让他浪他白空嘎
1: 云那初始母抓得
2: 阿蒙年林苏母叫么真啊
1: 怪食物
2: 听食物
3: 五湖颜色一尺度嘛阿吉苏带叫么真啊
4: 听不听不听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那路故事就拍出在背阿吉苏画画我年李叔我都是家苏阿庆啊阿们年李叔我都是家政啊弟弟黄我能家路一起妈明年听明啊自转啊我年我与不白老师在过一米木米和马苏不年和马苏带女个女娃其实过他过阿吉苏白老师互动米三十一米木的玻璃子楼的妈年昆米过裤子给我昆某一米没见玻璃子楼母国的多恰家楼昆米的多么年一颗谁给我昆米年马狗立刻马瓜佛都饿了一米阿克面马路皮瓜四瓦里瓦孟快这瓜秋米马年提出那瓜下瓦里马提都是阿芝马自转里瓦拉皮瓜和米马年阿克下瓦斗瓦自你提下瓜就行阿塔提过罗皮瓜的多个说马年离塞过多不好没有转里瓦中国美国日本人为何马苏来世界来和我的自动啊阿们年妈咪妈的自自梦梦拿了嘎嘞那说呗共和次女年如果瓜头马苏的佛嘎路立次女妈的妈妈中啊这位初级瓦尼这位副书记生在瓦鱼部这位副书记李虎杰白老师是瓜一米木米和马苏不年关米木瓜和妈咪一苏不得那个一个提出咋比做出几期节品呢阿克普尼加哈老师妈咪妈的说来后提示瓜妈图妈咪一刷比森林妈说不得和干你瓜花花比别个个娃一百年做出几期节品呢图妈咪一妈的母阿克普尼加哈老师妈咪妈一级瓜一瓦里子神秘楼子当年图妈咪瓜一字妈一级瓜一瓦里子图妈说一句楼师妈一瓦里子图妈妈瓜大叔塞娃妈来世扎瓦里子四师傅来世闲乐师这次发现不阿里波罗时和妈咪妈一品拉自闭病啊那说呗共和共你他其实他阿吉白罗时三十不多一米民间地图瓦里自闭你不提不一米撒家罗时子多玛年亏米瓜一个娃这位书记万年年一米白发狗万年年提提病啊这位色泽夫年提色瓜阿吉白罗时三十不多米妈一多个他不一无提不嫌李子妈妈瓜一米妈年塞我弟弟子民间特里斯一米妈阿克吉尼伊瓦里阿们一米一五提普马年明天四四特里斯你不提普马年一度阁楼时一直挂住里米一度不年四四瓦达来湖一米木米一匹拉多转里四四搓着八鞋不得瓦垮多一直转里自闭变啊老师呗共和公牛塔昆米蒙头里矮蒙古多多主要是转几里子都没见不里子楼蒙古多多挂卡楼子多马年阿杰古里斯一颗四颗瓦这都提到过年那个鬼白老师提示过提示过就大拉手厉害有吗打给我那是被中华公牛塔年初九头提的中国母国多多富多俄来一米白富马瓜富阿克多面老师罗皮头有吗年白富给我国民罗皮年提示一米白瓜马古里口斯瓦里斯厂商维亚

0: 娘，森林路家强人跟妈挂比，马蜂卡就阿克下我里子路时，一米夫妈妈挂念，阿明提出奶瓜，咋下我妈念，一多是阿芝马斯转里王，今妈念则提示阿芝妈挂，阿克面的下我妈做阿比本啊。老苏北，咱下支持来哇，农家州拉皮鞋，脆皮尖刀，甘肃河脆，李苏卡瓜妈和比妈念，阿克下我在哪打？今年三口半大步，甘肃和村年一米木米妈下乐斯和比我偏白老师得了我妈意思我一妈打来后一直比你后来胡老师是木一米妈一匹拉娃少家这年自你打提卡瓜年和比提都提哈嘴马子等哈少家年阿这年三哈母子马子下我当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跟我自人他提的家望啊你都你能吃巧克提哈瓜酒你哈他提过卢皮恰卢米的瓜恰尼克斯都多个手马年第三个都不花没有抓你娃今晚年阿尼提的芝麻的是瓜天赋瓜幸福生命卢皮恰卢米的瓜提示古提示不花都一个马年女都银行提示你们吗马子独立娃今晚年阿尼提的芝麻的是瓜天赋瓜生娃负面啊老师辈有鬼不带着原来胡米的瓜都是白不出不加亏年不花自能他提的本啊鬼胡说加来胡马年中国美国日国我带来胡萝卜瓜啊可以这么种啊中国美国日国年国内瓜国胡说来是家来胡瓜里子种啊老师辈跟我承认他某个都都家和吃瓜各自那咱们的下地米一种嘛年家出生也与刚吃瓜的给我米一种在下的时候国家里子球嘛下路米一所国家上次里麻痹来和贵某个都都机场买卖路时某个都都瓜米一种里子年听妈瓜大拉娘阿吉苏年提球子我过多的瓜假和吃瓜各的那的肉食米妈的虾米头妈来福给我和我关键提的本啊阿吉苏年提球你的瓜比是是不是我过多的瓜假和吃瓜就各的那的最米一次的虾地米一组都做给我老鼠辈跟我吃人打俄罗斯都是白富米的瓜就提的假网啊俄罗斯阿雪回忆副主席都以俄罗斯当主席没得为解富年提的本啊你话国泰下网了呗？俄罗斯人和部队之话叫阿比本啊。老师辈，跟我子女内娃吃体质，生娃喝吃他。美国查普提妈妈，中国传播集团提到北海查普小米的瓜，恰小马瓜阿都别拉娃，都是不送你年。北海查普小米的阿都别马的九米的瓜就加完年。跟我子女没可食之，你吃利和他。佩里说你吃我有嘛年，阿只花我留。阿吉苏里三米妈妈留提姆里提姆瓜点嘛李苏水一人在背李苏我拿了故事求白水在背提马尼提提华我能加入李苏我都是忙哦加苏尼阿琴啊阿吉苏里你妈是苏拿了个拉玛的阿克夏木娃有阿姆提华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桑苏
2: 苏是瓦莱胡
3: 一是海瓜门姐姬是几匹白克苏嘎嘞
0: 你都能吃啥果吃你还能吃啥呢他总数几十几百年中央是木一米带是木瓜嘴子的瓜提了一半啊哈密之里阿姐马转年咱妈们阿姐主要是哈密之年咱不想妈娃米我妈的瓦库斯咱小娃老师算我妈的小娃子你是不要年一几年是木一米瓜最多阿姐一米转里子吃有年是木一米瓜阿姐最多妈想妈了听母姑听不关念衣服他想要露什么的最年轻听妈的有年擦擦想要瓦里子吃啊一节家在这都一瓦里子骂的嘛吃哈密瓜最多阿姐一米个想瓦里子吃啊什么一米瓜阿姐最多卷里子吃一次一把哈密一水算了吃门哈里面他个咋无想瓦达听恐怕就咋无阿面想瓦达露时哈密想瓦子吃啊比边啊
4: 可努力努就要是你
1: 李李和你对母娃
4: 那那三妈李叔母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哭你抓岗啊
5: 第五个第五个点嘛李叔女娃去白布阿吉叔花花点咯我念了啥人啊你这天嘛念过阿吉叔点什么嘛这不是几步之前你妈过比错嘎错米我念了什么比个四十三头哥路妈咪妈就妈跟啊云南省理财市沧源县门口的错卡过什么嘛这不是几次有吗年你次日海你十次黑色恐怕大波马尼年比错卡过大致不是几一个 天池的天池，地狱的地狱，马尼涅比塞图格斯。

斯，当年尼努尼古马瓜卡拉什巴塞布提托伊杜古罗拉罗瓦尼杜马伊皮纳瓦参与协管直播速记不带给你与那瓜伊米莫米伊玛瓦库斯米杜马古格瓦尼杜尼尼斯提库塔此摩马直播速记次用马尼总速记喜吉皮带头来说不格斯尼卡拉什巴塞布双五能瓦里亚萨九萨从九五马古瓦里第四第八国萨带的球年卡就卡瓜瓦子布拉斯米伊吉里兹马比尔多尼安迪朱尼瓦别马布马格瓦古铁库银哈茨古尼塔周书记喜极平年与那塞卡拉什尼瓜是让年马参与些木克姆的粗卡瓜此摩马直播书记部队托来书韩国老瓦天马国比因瓦的目前乃是胡马瓦里兹年卡就卡瓜巴塞布队胡哈斯路比亚马年卡组的吉里兹初始塔来胡胡乃胡马的布吉里兹怪米那么的不吉利斯比没有了哇我能吃我不阿姑妈因为直播手机一做出呢阿水不多做手机洗机皮带图来说不白他一起忙呢项目你妈不多哈我能年国产的店阿弟双门啊给妈年吃妈妈直播手机不因为你家忙啊不怕怪不多因为我们来关注阿妈参与些忙呢怪题妈只怪白的看那是阿弟年没阿妈写题忙啊一是中国的格拉波卡拉什巴塞布尼因为某物错用马哈格给托扎比社会主义错用马古瓦里给托扎比一度古马哈罗拉瓦但此行多自度的马伊格拉波从苏醒洗机品里尼诺尼古马瓜卡拉什巴塞布尼初始阿指双我的瓦里斯怪提马阿指瓜巴塞提出了比帕祖祖波罗错用海尼马古瓦里尼托提托提托都古马哈罗拉瓦哎我身形比马年斯明天阿个就比上啊李李提马瓜门哈在啦明天就到他我能年阿个就年啊阿们年看就卡瓜从新提醒马就瓜年我本身就想过啊在都马说瓜都马说我能从莫里尼讲那么照顾啊胡拉都提面提比装马呢哎我独立都讲马本啊巴老下帕拉卡瓜哎我直播书记一座书三么感念直接接着比提里边年啊你妈古瓜刷个提个面装啊大带别个人生啊对不对此摩马直播书记次用马年国嘴来回格斯总书记写记皮的卡拉什年母瓜一打马提里不拿年马你的卡拉什八岁不大带双母尼转好马托来书提就不格斯你哈古格瓦你妈瓜比总书记写记皮呢托来书朗格拉斯提里边啊诺瓦这里次摩马直播书记啊一家马塔布穆克穆来年穆瓜一米一年初九年四穆克穆来布拉塔斯尼穆克穆来瓦兹兹达罗一起生你提马哪个生阿比百年啊阿尼是你塔扎我罗马阿面的双我们的扎马布杜马布塔我们年古泰瓜吉斯古切就欢年啊阿文年粗卡瓜直播书记一个干年一个罗是不怕不提军马哪一块局下居民府想死你在我路我妈提最瓜一不要去说我的子年啊卡古马瓜嘎可都说一届都说路是不提马的哈斯你虎年直播书记怕一度他粗卡粗米瓜把塞不得虎哈斯结果下一块局中你是设备差两虎年啊你很久都啊见马脚他提有个提有啊个提吃个提吃我个是你你很马都年啊你可嘎的一个他接家路的次低头时嘎的原路是一块局地局都都流亡天马瓜主很害最原路时清明不马瓜一届各双路时不马破解万里瓦八火瓜因为因拐带多两火路这么多万年拐带宁暖路森林转马得比拐带薄路森林转马等啊直播速记不拿森林转马得提里路时提得转马得阿哥你不念啊因为你马苦瓜年卡拉山你何时年提醒送啊一次一把马哈哥你你提瓦比国茶带得穷啊打得宁路拐带宁路社会主义的宁暖路之宁嘛提早个提早最早晚的自闭叫么年啊木可么来的复制的怎么呢有天天比个爹的忙啊今么年不怕怪比个明年的不年忙啊木可哈切多天安瓦斯古好瓜猪天安楚斯好瓜吃接下路的你自体得世界的原路木可么来哈切多绝瓜直播速记不呢我妈速比出租不得火哈斯提出的比复年不年啊错字不得白是你他那按年推广阿白的你是不提决议马的什么话哇错字不我能的错卡过胡马苏斯他
이미이득과리가스이치시분마이이만다리리지와마주하스니소주비흐티시그티시중이만다가가호가과스모마지부수지부승니조마우마이지티스아과지시로지와승니조마우마이냥아키리이마과주당연호마소대니마뒤뒤나비시부이와리즈目前火星人一直购买摩利兹币，马瓦利兹人啊，因为他此摩马直播手机一做事三不干年，一旦无关卡台数，阿克双摩阿贝斯来说韩国拉他一年提的百个王，我弄个让妈妈用阿贝里，弄阿的阿什里单独讲，我念国策单元啊，说说的一次过币提十个提示独家我的马年，我以中路是移民啊，一百个王。此摩马直播手机部当月胡马苏比从直播带胡阿斯双五人密码里的四十富来婚年啊。一万年当月比什么苏我来胡斯尼以密码密印五马富年里华国家子的里里结果子是的大家子的马车的白龙武士一家匹马直接比富来婚年。一是一里马子苏森尼苏里里年无瓜普华米的带我来胡斯卡瓜德多拉罗结果子是大家白露是什么美国一甚至一多拉露什么露皮瓜五万里之年里里不乖瓜五万里之年也和吃瓜五万里之年了巴老卡瓜当月不年当组上面嘛那只不提德国提德国一美丽瓜一万里之年了之前过这些瓜是啥只个一次瓜主瓜是只年瓜米瓜是地球的米瓜是白露历史瓜是我一马瓜主错卡瓜瓜这里之年了木克木来瓜，当初人民一毛瓜住呢，提示过提示一毛瓦里兹年。木克木来瓜，第三嘛，粗卡做人瓦里兹比，粗卡欧米纳兹姆嘛，直接比我瓦里兹年是。我是提啥瓜，当初做三瓦，结果嘛，瓦拉瓦比木里年瓦。一时只不数几百年，哈里布九九阿比，多年九九阿比，提了百年啊。我那年阿里里当代项目，大白克纳罗，大干年纪。一时也九毛瓜，卡台卡嘛不得火哈斯。卡拉是年木瓜，你是来是布拉子啊，比别个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的熬夜。
0: 唔靠米靠熬到哪，靠思想思。
2: 那包吃喝啊，侬去打？今天包侬家都饭熬老来。往年我预报的二手机的价位是嘛吧？教师节他立马把后他加你加拿大币。昆明教教奥考格拉贝，投资热的城市为好小哥啊！西双版纳州莫贵州地面价的木位，稀罕啊去稀高级小啊！结果我啥把稀嘛？国家的毛考名字票多一路拉贝桥，奥娃娃好稀好哈娃个叫。如果来阿姆里加维就莫路，结果好莫达都被他自己家婆打切。我好过滴落滴落子来，那哈尼。我下巴滴起你来，那个国家二七年马尾的马，连马把他咬牙来跑下来比比二年。这位书记万年，这位副书记省长王玉波，这位副书记刘虎杰的儿，这位嘉宾是马巴。昆明为立马把他加尼加拿大币，习近平总书记为俄罗斯约起来，说的马为立马把来立马他马为加的把他，你马国家为拿大币来压迫下来。这只个为何？习近平总书记不答为立马他马破为俄罗斯那位破约起来自来的个，大地答为立马他马卡的破来自来的个来。另外他妈打个字为奥地得到没到，确实确那边资格没格卡被拍到，俺提过去，到卡的卡私家来，也个叫家为另外他妈打个字。我下巴过年，是的马卡罗去马维库，不是莫杰没被家的给赌灰，你破费的破的给哈拉赌灰亏没有开，所以书记话你都没拍到。万年后费，社会市政府去破费家，打的给哈拉就罢了。阿罗的破的给维护，先奥起马脚，得到我们多个打费家打架。记得去，你破费的破过的给哈拉维护，的破来卡的加大破大，奥个的下地地来，去破费家得打么个打字，也个起码费家打个奥不起个币。我下巴过年，昆明模特里尔，你个口袋帽子帽塔下下边我老家，前年来热地的灰昆明甩开不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加的目标秘书处，这个口袋大别国家来，给个别吃哦，还个怕哦，可乐可开休。

我下巴过年，你去可婆的婆祖国民的口味加点毛，不多过来大家的家味会好。祖国靠大家自家的家家味，味味我们都多少。昆明叫做恶口克拉嘎，大家自家的

西双版纳州马海县马会周围夹子子卖布哈啦。西马巴家强你带你和老小孩你来，结果马巴吹吉他为弟妹家弟母为，去喊阿去去高级小家住。来，记得马州过河那位，记小家马位的保佑海。我国家噶拉的呀，我家做拉皮鞋的，做火车李素茶小组的，也一时买不下来嘞，还要和家伙给下来不哟？小铺大伯老太个媳妇，结果把下来的，他的毛裤也一米，得黑的很怕滴答，他白鞋还滑稽，个家伙都。我国家噶拉嘞，不火车木只是只吹走。家属有了来的大卫奥斯琵琶马诺西奥蒙蒙南部哈拉记得去斯的马克为琵琶迷得去写娃奥嘻嘻哈姆帕酒结果得去对娃娃吧好阿杜林娜不把过哈巴得去你他个是的你去人就可可得哈巴打来嘻哈巴国家的马克为米子皮的国家来像你有被说我爸爸好喜欢和爸爸做啊你过去的压力在和父亲好喜欢怕那么大多一路一位老李和老虎你嘻嘻哈的去我爸嘻嘻开做啊你过去的压力在和父亲好的情爱父怕那么你那不爸爸是为我爸爸的情你我们国家为和老虎中国传播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接管它，阿弥陀佛，拿出来，全年轻阿个实现。外交部的国巴国家亏，国哈巴的其他人他国为，国家为幺么龙么大来接大未来，中国来阿美利加奥乔蒙达改为他大哥乔家，中国来阿美利加为幺么龙接国阿么大制度为他支持加博大切。我哈巴的今年，每个苦瓜和敲塔皮加黑加维他，爸爸为我们老大牌表里，加速手里与加速对手。每个苦为国家黑起马来，联合国国际刑警我们的个会叫苦苦开手，可对大卫我们的个日底个大卫里偷到手，我可老虎大卫多次的个门来，我可敲塔皮加黑加维他黑他。阿提吉巴瓦巴给杜俄罗斯图先生过哈巴的请你他头到飞我礼拜阿去会议副主席投议俄罗斯大主席美德维杰夫国飞约克国家他那还个脚步俄罗斯和拉莫耶维阿夸脚飞中东米马斯脚飞巴多过哈巴的人他米格科维拿马卡和卡大伊哈拉你有啥配教育所谓旅游那么的透露为阿美利加坡的哈巴嘎让你为科室下室来就感觉突击咖啡用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说那拉为我不而家我是多卡就黑第一个就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黑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角色

一日变做数字，你起来得去思考，得去下巴，得去听，做过观察大，得去广播，过这点马背哦，大会了苦不倒地。马吉马那的嘞，大奥来西马巴的，亚个一些怕的，法里他出来国家思维，这点个嘞，这会注意加把钱，将大拉肚皮落阔卡用。马吉马那的嘞，做过老鼠的，这会注意加把牙国卡死牙黑。马吉马那的嘞，亚个奥大会了奥利。祖国古查达西马巴的勒我努为马却大我母给加达勒嘎巴我为我利接达初切格米卡格一位我利我去伯母米家米卡格一位我利嘎出耶达勒古比罗拉子国家塔哈巴法巴初马勒出拉子社会主义接达勒嘎地位地给米出制度我利比罗拉子米出我皮马拉子你做他

0: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那汉自勒那汉
1: 我叫爸去啊，这日来为我呀个手机号为多视频哦，哈尼玛嘞，到哪去哪的，宇宙给来为哪个为我落的落哪年里？你还得一切大为做学生里去呀，手机的年月号到哪去哪的，宇宙给来为哪？他妈的嘞，切开给不为哪？第二年我是。我立不到大为俄罗的罗阿母的，我考虑不为故，高祖一切大为亚米耶的啊，卡塔噶手机如来手脚皮带的马塔一尼可诺马乌马乌的是，俄罗古切克维吉，母母买的亚米耶切的啊都为故，卡贝的祖学是利希亚噶米卡克里的，俄亚卡就为噶作业了世界界的地盘。你的大拉维克的嘞，下马我噶去照顾噶，去为得嘛多。亚卡要视频二哈尼个 A P P 的嘛，下载个可诺。我努为手嘞，我把破国家为搞做利息亚为尼哈塔阿莫。要去为尼哈个尼卡塔去西个马修。我靠，卡是为巧合，尼马下都马家为利息尼哈国钱。手托地卡，好你哈你塔，好哈来为第二地拍。里面屋里面就为个，又何必二哈塔？你哈个哈来个，可里地切下为塔个么？切第二塔你么嘞？木木多为个，米卡托马地嘞，切开为你哈么个过为哪？要米卡为你哈塔个地个马就嘞，多马不哈啦。我可诺要他一手地皮为过，到哪去哪的，走都叫你走来，一走改为。亚卡哈来个阿基就为过，某某米卡为大黑他，没你莫个嘞，我爸为瞧他个个拉子。阿爸阿姨老实嘞，我瞧和个个比较好，某某为多卡，我某某个富个拉哈拉嘞，社交媒体。我哈家你哥哥，我爸哈可诺，我妹妹我打哈拉球。记得去瞧你父你啊，大为俄罗塔拉尼哥，某某克里维大黑嘞，要得啊，记得为马黑，马却为祖学是利希亚噶，切克里维大黑他富脚大。阿杰哥瞧鲁巴噶，切克维大黑富不拉为有，结果切克维巴多嘞，托马嘞拿。我去他去的发作为哪？第二，我去的解决的哈尼里。都以来小胡叔的皮太的小卡，我去他去的俄罗尼加不为他洗家。小尼西可诺诺他阿莫兹拉为来，他不为家切开破为俄罗弟弟有。诺去切开里的四皮俄哈尼可诺个小卡分你来切开里的。我哈的个太多马拉维有，结果诺卡塔噶阿莫维嘞，俄罗卡学的维是比我哈有。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普开皮，我大为俄罗国家的亚他妈却为吵架，阿莫阿西嘞，他是比你卡久。要古维，我去立马他妈多拉大为我卡贝维噶，阿个加巴滴滴有，我去。哈克的嘞，哈来不读，我得妈妈拉门。米卡哈来个米卡加维古，我得得哈维大黑马黑，大比维尼哈可做大的哦。那个米卡他尼卡尼叫，米卡卡做大的莫来，我瞧他哈。米卡哈来不个米卡西啊拉啊，你妈妈下个他副教官，我爸为我瞧他不马比派。其为他

0: 多西欧我的阿有为了主学生家我错阿就为第二把刀只能收集第四个马托子为了第马家那个社交平台和路家我能错有阿大的俄罗我家阿拍的哦我有家第阿塔第阿阿阿个做主学生李希亚和收集也为达罗古马为自个家就为哦亚卡收集也为你卡瓜马达巴洛古路格来达格库彭家的有我来问为小姐卡洛古马却为做小姐李希亚我错合阿爸阿姨来老师阿瓜达的我好收集个为我亚妈妈你为我哈我罗嘎达的破塔你来亚些我脑古嘎的可以马给不切克地克你卡阿吉马为我亚嘎自来的你哈过来我把我给为求给打出门后多起个来多拿个的额自马脚步我的地方做小事里黑呀接的马黑出路八嘎马法马里为我靠亚些我拿个嘎为大黑黑黑拉掉呢亚卡出路八塔拉个哈拉个阿赫我的爹爹你哈他是个拉个不来你卡为你哈过大不为来用亚卡有啊你卡为多卡他有的马嘎嘎的哈拉个诺卡他嘎你切大的手机抓机没亚巴西其为来大的的卡的亚有
1: โฮโมจีเวกามุโคกา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呢。马里小米不。
1: 那把我敲爆，你看那里我压过嘎了了没？我来家朋友，记得不？你看那里我压过。我去车下坐下，看到了那位拉茶拉壶苗，加多了大卫的帕里科的给又多了那哈呢？拉茶嘞，我去国家家的买，这就为拉壶子，这只是骨架。我弄为一家车子、卡铺子、皮车子、阿瓦子、多锅子的个车子啊，的给哈来哈家的铺地的车大卫有。又去米卡车子为多科耶嘞，波下为尼哈塔里科的加多啦。要和李科奇的个家嘞，七百七十二科表为尼哈塔哈。要和李科奇的个家嘞，为个那个为在敲开敲塔拉查拉胡苗加个拉古维酒。阿老古拉胡亚加达维拉莫拉西个的开家嘞诺塔多拉维有古维阿罗那给哈尼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召开；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昆明对话会闭幕；昆明连续四年获投资热点城市称号；蒙混镇水稻亩产突破858公；蓝屏洋芋喜丰收；今年前八个月全国4.99亿人次出入境；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月9日，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推进会暨第二批启动部署会在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王宁在批示中指出，省委省政府启动全省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工作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督导组的大力指导帮助下，第一批40个县专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当前专项工作正处于第一批纵深推进、第二批即将启动的关键时期，相关各方要形成工作合力，把专项工作抓出成效，让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受益。9月9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在昆明闭幕。来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各缔约方及利益攸关方代表约400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其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云南省商务厅于9月10日至10月14日开展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彩云汽车、美物、美食电商消费券包。9月10日当天还同步发放2026年教师节彩云美物专项消费券。9月9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布投资热点城市报告，昆明连续四年获得投资热点城市称号，并与长沙、贵阳、临汾、南平、银川、漳州组成投资热点城市联盟。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足楚雄州中以医药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打造楚雄药工特色劳务品牌，构建涵盖药材种植、制剂生产等全链条多工种的特色产业劳务品牌体系，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约6万人，年均实现劳务经济收入14亿元，走出了一条医药兴产、技能富民的特色发展道路。金秋时节，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混镇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为精准摸清2026年水稻生产实情，科学研判粮食产能，该镇组织党员干部和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面开展水稻实割实测工作。经现场科学实测，曼棒村水稻高产示范田亩产达858公斤，刷新全镇本年度水稻测产最高纪录。初秋时节，怒江州蓝屏县翠屏街道甘竹河村栗树厂小组的洋芋又获丰收，农户增收在望。近年来，甘竹河村创新推广龙种洋芋、钩种大头

0: 投菜的高效轮作种植模式，构建起高低搭配、错季收获的立体化种植体系。据统计，今年全村洋芋种植面积达1100余亩，总产量预计能突破300万斤。金秋时节，红河州蒙自市址村镇枇杷产业迎来标志性突破。当地从江苏引进种植的优质白玉枇杷新品种首次实现批量挂果上市，填补了本地高端枇杷品类空白。目前全市枇杷种植面积13.84万亩，预计年产值将达11亿元。国内新闻，记者9月10日获悉，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记者获悉，9月10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失联。目前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记者9月10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化成果。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日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当地时间1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十日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9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查对话会在昆明闭幕，请听报道。
2: 经过3天紧张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昆蒙框架实施对话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形成并发布会议纪要，成果为全球审查的客观性与均衡性、后续行动的务实性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指导，也为下一步全球协同推进昆盟框架落实汇聚了多元思路，凝聚了广泛共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截至目前，全球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地覆盖率已逾17%，生态系统修复成效初显，濒危物种保护实现阶段性突破，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加快推进。 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根基进一步筑牢。肯尼亚共和国参会代表马

0: 亚尼塞诺。
1: 我很赞赏中国设立的昆明基金，因为它发挥着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它为各国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支持，确保我们方向正确，落实有力。
0: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会代表迭戈·奥乔亚。
2: 中国在支持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合作各方应当加强沟通，形成全局视野，从而加快框架落地实施。
0: 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昆明市相关同志出席闭幕会并致辞。
3: 九月十日是第42个教师节，在云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嘱托，躬身教坛，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请听报道。
4: 近期在教育部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的那句善待老师被全国听见。金成月从教26年，从一线数学教师走到校长岗位，始终没离开过讲台。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5: 首先我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校长。只有校长扎根讲台，扎根教学一线，才能更清楚更明白地知道老师需要什么，学生需要什么。
4: 把根扎回讲台，把脚踩进泥土。在燕山县民族中学，教育让孩子幸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的日常。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9年级年级主任张春娟：
6: 老师们不贴标签，不苛责，不功利，把学生当作孩子，用心呵护，让教育有根有魂有温度。
4: 燕山县民族中学学生张晨曦：
7: 在这里学习有乐趣，生活有温暖，成长有方向。
4: 善待教师方能照亮学子，金成月把这句话变成学校的日常，而不是教师节一天喊出的口号。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
5: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老师能安心从教，精心育人，这份从容就是献给教师、献给教育最好的礼物。
4: 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掌舵人，那么一线教师就是育人的铺路石。今年3月，用一根跳绳帮孩子从零跳到十的燕山县大泥泥小学90后教师陆富川，还守在山村课堂，日复一日把温柔与希冀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文山州燕山县大泥泥小学教师陆富川：
8: 新学期开始，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我觉得这就是我收到的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4: 在潜心耕耘的背后，自然收获节日的祝福。昭通市永善县各中小学通过座谈会、鲜花等活动，向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通过开展教师节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美德，以质朴真挚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现场氛围庄重温馨。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学生：
9: 我们以传统礼仪致敬恩师，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与细心陪伴。
4: 省总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全省3004名特殊教育专任教师送去300.4万元慰问金。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质朴的手工作品、真诚的问候，向特教一线的老师们送上专属祝福。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黄洋洋：
10: 老师一直教我们学习，陪伴我们的生活，温柔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对我们而言，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家人。
4: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哑教师潘蕊：
11: 孩子们不善言辞，却把温柔和感恩都藏在了手工作品里。作为一名聋哑特教老师，我会守护每一个孩子自信快乐的成长。
3: 9月9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0: 组织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请听报道。
1: 我现在啊是一个外国人啊，我来参加2026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啊。
2: 啊，你们云南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卖到全世界去。你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
3: 昆明市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毛俊。
4: 我觉得你得找我们昆明服务贸易协会，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跨境信用啊，啊通关啊，法律咨询、语言、财务一些方面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1: 现在回到我的记者身份啊，其实呢，我是想通过刚才的角色扮演，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综合展会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产品啊，并不是简单的作为商品展示，而是作为吸引专业观众的桥梁，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啊、中医药大健康和民族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目的呢是搭建起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3: 北京启明东方暖文化产业集群经理张汝佳。
5: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布局这些农文旅哈，希望依托咱们云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文化的 IP，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些农业方面，然后我们去相结合，去成立这种可以让游客呀、老百姓去深度体验咱云南文化的这种。
3: 互联网公司员工。
6: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跟云南有合作的生活服务类的，我觉得如果还能挖掘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县域也好、乡域也好的经济能一起共同发展，那就更好了。
1: 展示加体验加交易一体化了，但这呢还只是云南参展的第一个目的。接下来看环境啊，你看这些汲取了云南自然山水和多彩民族文化的元素，全部都是采用循环环保材料搭建的，而且还融入了数字多媒体展区设计啊，为全球的客商打造了一个可触达、可体验、可合作的开放空间，更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啊，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体验会很好，开放的云南欢迎您。
3: 云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丽。
7: 云南呢，我们比邻南亚、东南亚国家，云南中药大学呢，我们这也是我们国内啊首开这个海外办学的这个高校之一。借助啊我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样一个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把我们的中药文化呢传播和推广出去。
3: 有点相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薛梦龙。
8: 对于欧洲、北美这些产品呢，他们也很喜欢。然后呢，服贸会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平台，然后跟这些海外的这些经销商也好啊，品牌商也好建联，我们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品牌商一起共创，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
1: 云南的服务贸易发展非常快，2025年云南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了17.3%，增速呢排全国第五位，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速46%，跨境金融服务增速更是高达436%啊。因为云南的服务业呢，不仅有国内大市场的支撑，更有南亚、东南亚市场可以开拓，开展服务贸易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
0: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苏河红尾巴鱼养殖基地一派生机，凭借细嫩鲜美的肉质与稳定的市场需求，红尾巴鱼成为当地特色养殖热门品种，不少周边村民慕名前来学习养殖技术。特色水产养殖正成为同心镇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请听报道。
9: 走进纳苏河养殖基地，一尾尾红尾鱼苗在水中穿梭，鲜艳的鱼尾格外醒目。听闻基地红尾巴鱼一养殖销路好，周边村寨养殖户纷纷前来观摩学习。李天富便是其中一员，他在鱼池边仔细查看，不断向基地负责人询问病害防治、日常管护要点。李天富。
10: 今天就过来基地这边学习一下养红尾巴鱼的这个技术，看出来他们的这个场地设施这些是咋个整呢？这个红尾巴鱼，我感觉我们这边市场是比较好，大人小孩也爱吃，投资也不会很大，跟他们学技术拿鱼苗，他们也是会回生的。我是下定决心了，就是以后也别得什么后顾之忧的话嘛，就想去养桥，想去试试桥。
9: 基地项目落地虽然只有两年，但运营企业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已有6年成熟养殖经验。企业看中纳苏河优质充沛的水源条件，在此发展红尾巴鱼生态养殖，养出的红尾巴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产品销往四川、贵州、重庆等地，即便售价高。

0: 与普通鱼类依旧广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云南红尾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万林：
1: 然后我们也可以带动当地的村民来养殖这个鱼，我们提供技术，然后提供回收报销售这一块，村民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我们市场这个是不扯销的，教育的话还是可观的，它的利润也是比较可观，因为这个鱼是比较稀缺嘛，所以是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那现在的话也是在发展阶段，现在一年可以产值可以做到100万左右。
0: 从招商引资项目变身周边养殖户争相学习的技术取经点，一池红尾巴鱼释放出强劲的连农带农效应，优质水源搭配特色鱼种，让普通水产养殖变身群众增收聚宝盆。小小的红尾巴鱼激活了纳苏河的生态资源，点亮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希望，在青山绿水间游出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也要走好群众路线，绝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我提出大兴调查研究，就是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树牢唯物史观，强化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走出机关，沉到基层一线，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好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同时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我省发布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发布《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举报奖励办法》，明确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将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奖励。这个奖励办法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依法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云南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向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举报云南省行政区域内涉野生动植物违法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承担野生动植物保护、资源管护、行政执法、监管职责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适用本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涉水生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不适用本办法。第四条，举报人应采用实名方式提供线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途径举报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线索：一、拨打举报或办公电话举报；二、邮寄纸质信件书面举报；三、前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当面举报；四、通过指定电子邮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网站等网上渠道提供线索。第五条，对群众举报且被林草部门或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根据线索在案件查办中所起作用，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一、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10000元以下的，奖励200元至500元；二、发挥直接作用，查破行政案件案值在

1万元以上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三、发挥直接作用，查破刑事案件的奖励1000元至5000元。第六条，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按以下原则进行奖励。一、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条线索进行奖励，奖励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奖励金平均分配。二、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别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条线索进行奖励，奖励最先举报人以受理登记时间为准。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一、举报不实或者举报信息不清晰导致无法查实的。二、举报后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核实举报线索的。三、行政或公安机关先于举报人发现线索并立案侦查的。四、举报线索经查实后不属于违法行为的。五、举报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被查处的。六、举报人匿名或冒名举报，无法核实真实身份或无法联系的。七、其他不予奖励的情形。第八条，举报人在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信息领取奖金，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不再给予奖励。第九条，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兑现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受理的举报线索奖金。第十条，举报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各行政和公安机关严格保护举报人身份信息，对泄露举报人身份信息造成负面后果的，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第十一条，举报人应如实反映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借举报之名实施诬告陷害他人、骗取奖励、敲诈被举报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捏造或虚构事实、谎报线索等行为的，依法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第十二条，本办法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留恋》。

0: chua từ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1: yên na ya yu cho chữ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0: khô mi khô ở đâu na khô sứ xa sứ
2: na bảo cho khử anh cái đã chỉ đi bỏ nó cả tu về ở lo lẽ hoàn nhiên hoàn dư bỏ đi ở sứ chỉ đi trả về xí mà bà教师节他立马把和他加尼加拿大币昆明教教奥克格拉贝投资人的城市为何小哥啊西索巴拿州莫贵州地面家的墓位一行啊其一个人小哥结果我沙巴黑马国家的马克名字票都会录那位车奥娃娃和黑和哈娃娃车祖国的阿姆里嘎维就没路结果好莫大都被他自己加薄大切我好过的路的路子来那哈尼我哈巴的请你来那个国家我请你马维的马令马把他要压来跑下来比为奥尼社会书记瓦尼社会副书记生扎瓦玉波社会副书记刘胡杰的儿社会加别是马巴昆明为立马把他加尼加拿大币，习近平总书记为俄罗斯约起来，塞的马为立马把来立马他马为加的把他，尼玛国家为拿大币来压迫下来。这只个为何？习近平总书记不答为立马他马破为俄罗斯那位破约起来自来的个，大地答为立马他马卡的破来自来的个来。林马他马大家只为奥地得到门道，确实确那边只个门个卡被拍到，阿提过去，到卡的卡斯家来，也个叫家为林马他马到阿子。我下巴过年，是的马卡罗去马维库，不是莫杰莫维家的个赌会，你婆维的婆的个哈拉赌会快秒开，所以书记话你到门拍到。关于各位，社会市政府去破坏家大的给哈拉就罢了，阿罗的破的给维护，是奥奇马脚，得到我们多个大维家大家。记得去，你破坏的破国的给哈拉维护，得破来卡的加大博大，我家的下地地来去破坏家的大木家大子，也个起码维家大个奥波奇家比。我下巴过年，昆明模特里尔，每个口袋帽子帽塔下下边，我老家前年来热地的会，昆明甩开不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干的某位秘书处，这个口袋大为国家来，给阿维乔奥哈个帕奥克洛克开修。我下巴过年，你去考破的破祖国每个口袋干的某，不到过来大家的家别会考。祖国靠大家自家的家家为维护我们土多少？昆明叫做奥克格拉噶，大家自家的家为维护为我们靠小克格达。长沙、贵阳、临汾、南平、银川、扎州的个个的个七大为有。木个亚格拉的呀，西双版纳州木海西木会周围甲子子迈步哈拉。是妈爸家强你带你和老小孩你来，结果妈爸去接大伯弟妹家对母位，一行啊去去过去小家住。来，记得马子过去那位，接小家妈位的保佑下。木个呀个拉的呀，我家做腊皮西饭，煮火炊栗树茶小煮饭，也一时买不下来嘞，还要和家伙给下来喂哟。小铺大伯，我老太个媳妇，结果把克拉维卡的毛裤也一米，得黑的很怕滴答，他被写哈瓦基压个好度。木个呀个拉嘞，不过做木子事。

吹奏。假说有了来的大卫奥斯琵琶马诺西奥蒙蒙南部哈拉记得去斯德玛国为琵琶迷得起写话奥嘻嘻哈姆帕脚结果得起对娃娃吧好阿杜林娜不把国哈巴得起你他个是别你去人去国国得哈巴打来嘻哈巴国家的马国为米子皮的国家来像你有位出奥娃娃国嘻国哈巴个脚安尼过去的亚杰得哈佛表国嘻佛帕罗马达多一路一位罗里和路库你嘻嘻哈得起奥娃嘻嘻开脚安尼过去的亚杰得哈佛表国得起阿佛帕罗马林娜不巴个是位国哈巴得起你我们国家为和路库中国传播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接管它，阿弥陀佛，纳福来，全请阿个实现。外交部的国巴国家开，国哈巴的起的尼他国为，国家为幺么罗么达来接达未来，中国来阿美利加奥乔蒙达给为他打个交接，中国来阿美利加为幺么罗接国阿么达制度为他支持加博打钱。我哈巴的青年，每个课外课教他皮加黑加维他，爸爸为我们老大牌表里，加宿舍里与家属对手。每个课为国家黑起马来，联合国国际刑警我们的个会教课课开修，课对大卫我们的个日底个大卫里偷盗修，我可罗古大卫多次的个门来，我课教他皮加黑加维他黑他。阿提吉巴瓦巴给杜俄罗斯图先生国哈巴的青年他都到飞俄里巴阿群会议副主席投议俄罗斯大主席美德维杰夫国飞约克国家他那海个脚步俄罗斯和拉莫耶维阿夸脚步中东米马斯脚步巴多国哈巴的年他米格科维拿马卡和卡大伊哈拉有有三批交易所为原油，那么得透露为阿美利加夫的哈巴噶。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就个接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大费，起码为个说那拉为奥布尔加。奥斯多卡约希，第一个出去他打好打，奥斯亚国卡第二个出去。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角色。

0: 一支片子树枝捏起来，得去石块，得去下巴，得去烟，做过古茶打，得去锅煲，锅出的麻皮哦，打回了苦不多味。马吉马那的嘞，打奥来西马巴的，加个野些帕的，法里塔出来国家四味，这里回来，这回注意嘎巴吃，咱们带来土味，落锅卡油。马吉马那的嘞，做过老鼠味，这回注意嘎巴牙锅卡是牙黑。马吉马那的嘞，加个奥打回了奥里。祖国古查达西马巴的勒，我努为马却打我母爹加达勒，加巴我为奥利杰达，初切格米卡格一位奥利，我去伯姆米家米卡格一位奥利，加朱耶达勒古比罗拉兹，国家塔哈巴法巴初马勒朱拉兹，社会主义杰达勒加迪维迪黑，米朱制度奥利比罗拉兹，米朱奥皮马拉兹。你做我卡海拉兹，那个嘞，米亚也是怕地位奥利，国家加巴尼哈嘞，朝亚尼哈国维科加莫兹。
1: 托斯果斯米斯，伊亚里斯坦纳汉，自嘞纳汉。
2: 我吃巴克啊，加亚拉维欧亚哥，手机卡维大视频哦，哈尼玛嘞，到哪去哪的？宇宙给拉维拉，古比奥罗的罗那哈尼亚里。